部分将在印度举行。今年来阿富汗的主场比赛也都在印度进行。BCCI 主席米顿·曼哈斯表示 ，BCCI 将继续致力于支持阿富汗棒球运动的发展，并为阿富汗球员提供在高水平赛事中竞技的机会。BCCI 名誉秘书德瓦基德在记者表示 ，BCCI 很高兴支持阿富汗棒球委员会在印度举办此次 T20 国际系列赛。此外，两队还于2024年1月进行了三场 T20 国际系列赛。2018年，印度举办了阿富汗与印度之间历史性首场测试赛。此后，两队在各种比赛形式中保持着频繁的交锋。印度议会两院最近批准了2026年外国援助修正案，提交联合议委员会建成机 JPC 进行的进一步审查。该法案旨在进一步修订2010年外国捐助法，其目标是提高外国捐助使用的透明度和问责制。内政部国务部长尼提亚南德拉伊在人民院提出动议，要去将该法案提交由两院议员组成的联合议会员会进行更广泛的磋商。该委员会将由人民院议长提名的21名议员和联邦院主席提名的10名议员组成。委员会将由冬季会期第一周的最后一天向联邦院提交报告。联邦院也批准了提名10名议员加入联合委员会审议2026年外国援助修正案的动议。潘查普和邦和哈里亚纳邦高等法院已经暂停了450名要去世的人民程序，原因是有人指控招聘考试中存在泄题行为。这次招聘考试于今年7月是距离举行，由法里德科特爸爸、法里德健康科学大学发布。该案的下次听证会定于7月17日举行。潘查普邦和哈里亚纳邦高等法院的暂停令是在围绕四次考试的政治风暴中发布的。据称，泄题事件是通过高科技逼使摄像头和其他工具进行的。在泄题事件发生后几个小时内，潘查普邦警方声称，他们在法里德巴特、克特卡普拉和费罗斯普尔三个地区的25个考点进行了突击检查，摧毁了一个跨邦作弊团伙。警方逮捕了7名主要嫌疑人和28名直接涉嫌的考生。此外，潘查普邦政府一直坚称此次事件涉及的是高科技作弊，而是非传统的泄题。印度联邦教育部长普拉哈德·乔西主持了召开的教育部高级官员会议。乔西部长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此次会议旨在讨论将国际优势学生奖金计划从

0: 二零二六年到二零二七财年，延续到二零三零到二零三幺财年的提案。会议重点讨论了该计划的关键方面，以及其支持实施。鉴于近日昨天举行的2026年独立日彩排，德里交通警察已经在红堡周边实施特别交通管制和交通改道措施。德里交通警察在一份报告中指出，维持有彩排停车证的通勤车请避开以下路段 C Hexagon India Gate Mandi House Tilak Mark Mathura Road BSC Mark Netaji Subhash Mark JL Nehru Mark Nizamuddin Khattach Tau ISBT Kashmiri Gate Church in the Huanlu Ichi Ching Yo Salimgarh Bypass the Huai Huanlu Shangshu Lu Tuan the Chiao Tong Quan Chi Suo Shi Chi Shi Tao Jin Ri Shangwu Shi Dian Si Wai Jin日上午十点 Maharana Pratap ISBT 到 Sarai Kali Khan ISBT 之前的跨州巴士将禁止通行。印度内政部阿米德沙通过视频会议正式开启动了相送知识桥梁应用程序。印度防治部于昨天在新德里举办的市政组织及职场特别活动，旨在庆祝印度受控制期背后的女性，表扬表彰他们的鼓舞人心的历程、声音以及对国家防治遗产的贡献。新闻报告到这里。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请收听梅加利亚邦的民间歌曲。该邦是印度的东部的一个邦，有着丰富的民间传统。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卡西族是印度东北部美加拉亚邦的土著民族，在毗邻的阿萨姆邦和孟加拉国的某些地区人口众多。卡西族是美加拉亚邦东部人口的大部分，并且是该邦最大的社区，约有美加拉亚邦人口的48%。

인터델리 광포 디엔타이 현재 보송 2편 단편 题目是 인도 코다 시아이다의 허능리 인도정 원부지아창 기본 투허능생태시통 중点发展先进反对 对技术 小型模块反应 应对 简称 SMR 提升国内制造能力 鼓励自营部门参与一起 长期利用 改革丰富的 土资源 印度科技部国务部长基腾的勒辛格博士 近日表示 印度的长期核能战略继续 以改革的三阶段核电气化为指导 旨在可持续利用其丰富的 土储量 保障长期能源安全 2025年到2026财年 联邦预算中宣布的核能使命进一步推动了这一战略该计划的目标是到2047年将核能装机容量扩大到100吉瓦政府在去关双管齐下的策略来加速核能 装体容量的增长，这包括在新建厂、直播数大型国产反应堆，例如700吉瓦亚帅反对 （BHWR） 和先进反应堆及设计，以及现有厂制，包括退役的化石燃料发电厂、耗高能行业的设备。 电厂以及偏远地区的力王应用开发和部署小型模块化反应堆，简称 SMR， 改核能任务的一项关键目标是到2033年开发国并投入油凝至少5座国产 SMR。 基腾的勒辛格博士还重点介绍了英迪拉甘地原子研究中心，简称 IGCAR， 在推进印度核电气化第二阶段方面所做的持续工作。 IGCAR 致力于拿令快推及相关必需燃料循环设施的多科学科学研究和先进工程开发。 这些技术仍然是印度长期和战略的基石。辛格博士强调，政府为构建更广泛的国内核能生态系统所做的努力，并指出 2025年可持续利用和发展核能以促进印度转型法案（简称“山地法案”）的办法，旨在促进公共和自营实体更广泛的。 参与核能领域，原子能部将通过支持共享和扶持鼓励印度工业企业开发新型小型模块化反应堆技术，同时发展国内核能供应商，并加强私营部门的研发生态系统，反应堆压力容器用。 地核、金刚钻、碱核反应芯控制驱动机构关键部件已经通过国内工业实现其他关键设备的研发，也由国内工业和初创企业启动。山地法案下的改革旨在让自营实体更广泛的参与和制造工程服务。 研发和供应联通时维持严格的核安全、安保和保障标准。该法案还赋予原子能监管委员法定地位，从而加强监权。监管框架关于土基腾的拉博士表示，印度正在推进基于必需燃料循环三阶段电话。 计划电气化以有化有资源的利用，并逐步开发其丰富的土储量。土是一种

和裂变材料需要在核反应堆中转化为裂变铀233，在能用铀发电，印度已持续开展土利用方面研发工作。氧化土燃料新块已经被用于运行中亚水反应堆的初始推进，同时爸爸原子研究中心简称 BARC 的研究队也对土气燃料进行了辐照。辐照后土星块已经经过处理，获得了铀233，随后被制成燃料，用于位于卡尔帕卡木的印迪拉甘地核能研究中心的卡米尼反应堆。继承的了辛格博士表示，政府正在采取一系列措施以构建一个具有全球竞争力、自力更生且技术先进的核能生态系统。这些措施包括实施核能任务计划、开发国产小型模块化反应堆，加强国内核制造和供应链，持续提升反应堆设计、制造、建造和核燃料循环方面的能力，以及通过同为苏省产反对简称 IBR 扩大国产和医学基础设施，以增加国内医用同为苏的产量。因此政府的方针是将本土技术开发，扩大核能产能，提高产业参与度，先进反对研究以及对核燃料的循环的持续投资相结合。其更大的目标是加强印度的能源安全和技术自主。听众朋友们，你们刚才听到了一篇短评，题目是印度扩大下一代核能力。印度德里广播电台选择我们播送电影歌曲，请收听。

0: 度得力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中央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幽默的国王》。从前，在一个地方住着一位幽默的国王。有一天，他想开个非常有趣的玩笑。这就是在一个寒冷的夜晚，他宣布，如果谁能在水里待一晚上，谁就能得到他的一半的王国。许多人都听到了这个奇怪的宣布，但没有一个人敢在水里待一晚上。到最后，一位穷困的波罗门人走了出来，因为他很穷，所以他想利用这个机会自杀。他在寒冷的水里待了整晚，第二天出现在了国王的眼前。国王感到很吃惊，他只是开了个玩笑。国王问贫穷的婆罗门人说，你在水里待了一晚上，告诉我你都看到了什么。冻得发抖的婆罗门人回答说，我什么也没看到，只有黑夜围绕着我，但从很远的一座庙里发出了一点光来，它射在了我的眼前。国王听了后却说，对，你从灯光中得到了温暖，如果那个灯光不在那儿的话，你就不会做这件事了。我怎么能奖赏你呢？贫穷的婆罗门人感到特别失望，他要求公正，但是谁能在国王面前开口呢？正在准备与幽默王结婚的另一个王国的王后听说了婆罗门人的故事后，向婆罗门人保证，他将帮助婆罗门人把一半王国争取来。王后邀请国王到他的皇宫做客，国王到了。第二天，王后自己做饭招待国王，可她把杯子放在了离国王坐的桌子比较远的地方。当他们在吃饭时，国王叫水喝，王后回答说，杯子离你是远了一点，但你望着水就能解渴了。国王笑了，难道有人用眼神看水就能解渴了吗？王后微笑着回答说，如果一个贫穷的婆罗门人由于有微弱的灯光照射而能浸在冷水里，那么一个国王难道不能以眼神去望离他比较远的水而解渴吗？国王马上明白了王后要说什么，他觉得很惭愧，他把贫穷的婆罗门人叫了来，决定把一半的王国给婆罗门人，并告诉了婆罗门人他所宣布的事只是一个玩笑罢了。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篇中央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幽默的国王》。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报告新闻要点，加尔各答高等法院已经撤销西蒙加拉邦千人草根国大党政府推行的 OBCA

和 OBC B 分类办法的作用 OBC 证书。印度班区管理委员会和阿富汗班区委员会已经确认阿富汗将于下月13日到17日在德里、阿伦加以特里班球场举办三场 T20 国际系列联赛。印度议会两院去年已经批准将2026年外国群组修正案提交联合议会委员会进行不信进一步审查。潘查普邦和哈里亚纳邦高等法院已经暂停454名要去世的人民城市。印度联邦教育部长普拉德乔西主持召开教育高级官员会，鉴于昨天举行2026年独立日彩排，德里交通警察已经在红堡周边实施特别交通管制和交通改道措施。印度内政部阿米德沙通过视频会议证实启动了乡村支持桥梁应用程序。印度防止部昨天在新德里举办水准素吃祭直升毕业活动，旨在庆祝印度手工吃祭背后的女性。印度内政部阿米德沙在社会改革家阿西里亚白霍尔卡40周年之际致以崇高的敬意。印度总统德鲁帕迪穆尔姆昨天在新德里举行的特别受训仪式上向115艺术家颁发了2024年和2025年度桑吉特纳塔克学院院士和奖项。新闻聊天报告到这里。

印度的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边印度广播电台非常重视你们对我们广播节目的意见，我们真诚可清楚你们对我们广播质量、主播的演讲技巧、传输的信号质量以及改进范围提出坦诚的反馈和建议。听众朋友们，你们可以通过 WhatsApp 以及电子邮件分享你们的宝贵反馈、评论和改进建议。我们的 WhatsApp 电话号码是8076598706，我们的邮箱地址为 chinesest@gmail.com。谢谢大家收听。

0: 印度这里广播电台，从印度时间5:15到6:45和16:00到17:30中，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播长时13795千赫。您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度电视台免费的卫星攀升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
1: 请收听拉维·圣克坦钦的西塔尔。

0: 印度的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一篇禅宗故事。一个和尚决定独自冥想，离开他的修道院，和尚乘床来到湖中间，闭上眼睛开始冥想。在平静地沉默了几个小时之后，他突然感到另一条床撞到了他的床，闭着眼睛，他感到愤怒。当他睁开眼睛时，他准备对胆敢打扰他沉思的床铺大喊大叫。当他睁开眼睛时，看到那条空床没有拴好，浮在湖中间。在那时刻，和尚实现了自我觉悟，明白愤怒就是他的内心，他只需要击中一个外部物体就能激发他。此后每当他遇到惹他生气的人，他就会记得另一个人只是一条空床，愤怒就在我的内心。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佛教故事无常的故事。一位受人尊敬的禅宗老师曾经在山野来到国王的宫殿，卫兵并没有阻止他，他是众所周知的，国王也认出了他。欢迎先生，你想要什么？国王问。禅宗大师说，我希望今晚在这家旅馆里睡觉。国王吃了一惊，他说，这不是旅馆，这是我的宫殿。禅宗大师礼貌地问，如果我能问你一句话，现在你之前拥有这座宫殿，为什么？我父亲当然，他现在死了。你父亲之前谁住在这里？当然是我的祖父，他也死了。人们在洞楼里待了一段时间，然后离开了。那不是旅馆吗？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我们播送了佛教故事无常的故事。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上课，请收听。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论扎讲故事的传统。论扎是一个安德拉邦的民间乐器，论扎讲故事是一种民族表演艺术。从几世纪以来，演这种艺术的人叫伦扎瓦鲁或伦扎，伦扎只给了他们的传统顾客做表演。

眼。他们的老顾客是有五种艺术的才能，这些是木工、铁工、铜工、金工和雕刻。结果，伦扎是依靠的表演中心。就伦扎的来源，有一篇故事。据说，维什瓦卡玛上帝统治世界时，有一个恶鬼叫伦扎卡苏拉，他给所有的神和人民创造很多问题，人和人都没能控制他。然后所有的神到最高神请他的帮助。维舍卡玛保证消除这个恶鬼的恐吓，然后维舍卡玛到了恶鬼的堡垒，叫他作战。恶鬼笑他，叫他立即离开他的宫和救助自己的生命。实际战争开始之前，他们之间争了一段时间，然后维舍卡玛跟他进行了猛烈战争，把恶鬼伦扎卡苏拉切成小块儿。伦扎吸最后一口气之前，理解了最高神维舍卡玛，他请求他死后把他的遗体用于为建造一个大乐器，让他自己的子孙演奏他，将维舍卡玛的伟大故事和维舍卡玛的子孙每年给他们补偿。结果这个乐器叫伦扎，甚至到今天此乐器是非常大，4尺高，上面的转盘是2尺，下面的是10英寸，演奏时直立放它。首先在天堂演奏这个乐器时，甚至神也没能忍受，因为声音非常大，和大山开始落下，怀孕的妇女子宫脱垂了。这时，帕瓦提女神诅咒这个乐器的下部分该消灭，和声音降低到人民能够忍受的水平。最后，此乐器从天空来到地球上了。虽然它的声音还高，它还有悦耳的音调。伦扎每年一次访问他们的顾客，一般此访问一月份开始，到6、7月份才结束。不过伦扎和他的顾客不多的地区里，每年或者2、3年一次有这种访问。伦扎进一个故乡时，先演奏注意音调。他们首先到村长的家，他们高高兴兴地跟顾客一起吃饭。维舍卡玛像他自己的忠心子孙一样尊重他们。伦扎唱歌通知当天晚上有节目，表演当天晚上9点钟开始，并继续到第二天清早。他们喜欢讲维舍卡玛的神话，此外他们还讲摩诃婆罗多的很多故事。
讲故事的这种表演

0: 是特殊的，他们用的乐器也就是轮札，他们不用任何其他乐器。有一个演员和一个歌唱家讲故事，演员一继续故事自己询问自己时也可以唱歌。看自己询问自己，好像两个演员在讲故事。每一个演员用不同音调唱歌，他表演时还演奏乐器，以及像两个歌唱家一样讲故事。一个艺术家的表演等于三四个艺术家那样表演的本能。轮札表演的另一个特殊性是，艺术家可以创造其他乐器的声音，这包括有32种乐器，他们还可以创造军队前进、火车轮渡、用棒子打和跳舞的声音，他们也可以创造其他语言的声音。传统轮札还活着，共有15到20个家庭，他们的顾客得到钱和能够圆满的生活。还有很多维舍卡玛想听这种音乐，而支持这些艺术家。除了固定的顾客以外，轮札不要向任何其他人面前做表演。有民间艺术表演时，也有他们的参加，但是他们保证在观众当中有他们的顾客中心的人。轮札这种艺术走向忘却的方向，只有老年艺术家还做出表演，第二代人对于这种艺术没有多大兴趣，他们转向其他专业，如采访、木工业等。政府传统的顾客中心和群众有责任保护这个传统艺术，以吸引青年人学习这种艺术，可以举行一个训练班。非政府组织可以鼓励青年人，而意图保护国家遗产。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轮札讲故事的传统，是孟秋霞播送的。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请收听 Bihar 邦的 Bhojpuri 民间歌曲。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收听比哈尔邦的民间歌曲。比哈尔邦的人民用波吉布里方言为自己的语言。比哈尔邦位于印度中东部，按总面积，这是印度的第13大邦级，而按人口。

印度的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安德拉邦》。安德拉邦是丰富自然资源、文化遗产、历史性和会开发机会的邦。该邦由海德拉巴达的老金珠王同建车内邦的将泰鲁古语的部分结合。而今日也保留其神秘印记。在地理上，该邦享受一个战略性位置，大部分位于德干高原和东部约海边地区。在这儿，强力的戈达瓦里河和克里什纳河同孟加拉湾结合。安德拉邦的农村有34个河充满和大约1000公里长海线，石头森林、绿色农场、湖水和黄金海滩都是安德拉邦一个令人印象的地方，并对野生动植物非常合适。在该邦有大约20个

0: 著名禁猎区。安德拉邦的1000公里长海边里有23个区，其中8个区同海水有直接接近。对太阳祈祷者以及海水洗澡者来说，从威舍卡巴塔纳姆附近的比哈尼巴特纳姆到内罗尔区的麦巴的这间海鲜给非常高兴。除了威克巴特纳姆和比姆尼巴特纳姆以外，它还有其他著名海滩，如曼吉纳普迪、卡西纳达、基拉拉、卡林卡巴特纳姆和麦巴德。安德拉邦有丰富的文化，也有不宗教遗产。该邦有代表所有宗教的历史性纪念馆。该邦有属于不同宗教，如毛利人、摩瓦人和英国人的许多朝代统治，因此反映一个多宗教文化。为了超生，不但为印度教，而且为其他宗教，如穆斯林人、基督教徒和佛教徒，安德拉邦有名。该邦有寺庙、清真寺、基督教教堂和佛陀宝塔的一个丰富遗产。这方面，该邦的著名宗教寺庙是第六巴底的旺格塔斯瓦拉寺庙、海德拉巴德的伊斯兰教教堂、海德拉巴德附近的梅达克教堂和纳卡尔群萨格尔的佛教宝塔。在印度次大陆，安德拉邦占一个战略性位置，即不同地貌带来了不同动植物。在该邦的东部山脉发现潮湿到长芦森林，同时在阿南塔布尔高原有干植物，因此这是不同性带来了不同动物的增加。在安德拉邦印度教节日，如达斯拉、邓杰、拉莫诺米、克里施那出生日、卡内什出生日和马哈希瓦拉蒂里都热烈的庆祝。同样，穆斯林人的节日，如巴克利德和展业，和基督教徒的节日，如圣诞节、复活节和新年日也高兴地庆祝。但是泰卢古人的新年日叫乌嘎迪、丰收节，达什拉和卡内什出生日的典礼是唯一的。印度的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安德拉邦，是由谢格人播讲的。
1: 印度的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请各位收听格瓦里歌曲。格瓦里是苏菲伊斯兰教奉献歌唱的一种形式，现在包括来自印度次大陆的乐器使用，在巴基斯坦的邦加布邦和辛德省特别受欢迎，在印度海德拉巴、新德里、旧德里和印度其他地区，尤其是印度北部是非常有名。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下面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德里莫卧儿花园》。春天是四个菜季中的温和时间，是冬季和夏季之间的过渡时期。春天广泛地被认为再生和更新的时候，在对群的具体定义，根据当地的气候、文化和风俗有不同。气象学家一般的把季节分成四个部分：春夏秋冬，这是按一个月的平均温度划定的。最热的几个月是夏天，最冷是冬天。期间的差距是春季和秋季。在印度，二月到三月的时间是春天。春天开始就盛开各种各样的鲜花，我们都喜欢看盛开的那些丰富多彩的美丽花朵。原来莫卧儿花园是由伊斯兰分割的建筑，波斯园林

0: 对他的影响很大。七，点醒功能包括水池、喷泉、里面的花园和运河。有些地方的花园有高度纪律集合。在古代典籍中已经有大堂的概念。除了花种和树林，随着时间的传递，花园有八卦和黄道的设计。莫沃尔认为数字八和九为吉祥，所以园林建造中可以看到八角池。印度总统府的莫沃尔花园是二月到三月访问的一个有趣地方。毗邻总统府主楼的莫沃尔花园占地15亩。这个花园是莫沃尔和英国式风格的结合。莫沃尔花园是由埃德文·卢敦为哈丁夫人设立的，所以有英国园林风格的同时，可以看到莫沃尔式的运河、喷泉和露台。莫沃尔花园分成三个部分：长方形、圆形花园叫珍珠园和蝴蝶园。莫沃尔花园有四个水道，交集有莲花形的用红色砂岩制的喷泉。周围的郁郁葱葱的绿色和五颜六色的花加起花园的美丽。莫沃尔花园的特殊是它保有的各种树木和花本的种类繁多。各种花朵包括万寿菊、玫瑰、九重葛、甜尾兰、菊花、罂粟花等等。三月份一切花朵盛开，美丽雄伟的沉默的环境中，心灵感到非常舒服。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德里的莫沃尔花园。孟秋霞播送。
1: 印度特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穆哈马拉菲唱的歌曲，请收听。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桑特尔人的民间故事，题目是《懒惰的妻子》。一位年轻的桑特尔人结了婚，他与妻子生活得很幸福，但是很快地他发现妻子很懒惰。每当田里的活儿特别忙时，丈夫想要妻子与他一起做工时，妻子总找借口生病。当村子里的水井干了的时候，妻子不肯去到小溪那儿打水，她总是叫腿疼。同时，丈夫发现，当他外出时，妻子总是给自己做饭，而不给丈夫留下足够的饭。年轻的桑特尔人不断地听到妻子说她不舒服，桑特尔人想，可能妻子中邪了，他必须去找一位巫医。他没有告诉妻子，找到了一位有权威的巫医。第二天早上，巫医来到了桑特尔人的家，见到了年轻的妻子。巫医问了妻子一些问题后，发现她没有病。巫医告诉丈夫说，他妻子的病很重，巫医还需要一天去重复他的咒语，以此来寻找年轻的姑娘到底是中了什么邪。巫医已经想好了要做什么，他到森林里去挖了2颗大南瓜，并把它们留在了森林里。巫医送去话说，他安排好了特别的巫术后，找到了药材。他将在明天早上走访桑特人的家，到那时，一些年轻的村民们

0: 汇聚。第二天早上，巫医洗完澡后就来了。他在桑特人的家重复了一些不明智的词儿，好像恍悟，开始走动，并叫村上的年轻人桑特尔人与他的妻子也跟着他。他把他们带到了存放两颗大南瓜的森林里。巫医让病人，就是那个妻子，坐在朝东的阳谷峰前，在病人身上抹上了朱砂。他让人把准备好了的猪粪拿过来。巫医把猪粪倒在了妻子的头上，然后指着那两颗南瓜对妻子说：那是医治你的重病的。他把两颗南瓜挂在了妻子的脖子上，巫医让他带着南瓜在村子的路上来回走三趟，就能摆脱魔法的指使了。可怜的姑娘想告诉他们，她没有病，可是不能说，她不能暴露自己。姑娘只好带着大南瓜在村子上来回走了三趟，人们都在嘲笑她。孩子们以为这很好玩，他们又是跳又是叫。巫医也对着姑娘叫了起来，他说：只有到你的病完全医好后，你才能把南瓜拿掉。现在你的病治好了，你可以自己拿掉南瓜了。你将不会觉得在田里辛勤劳动和打水的困难了。你也将不会比你的丈夫吃的还多。姑娘记住了提示，他在村子上来回走了两趟后，把南瓜拿了下来，跑回了家。他的丈夫和巫医以及其他人跟在了他的后面。他问别人他的病是否治好了，一位妇女向他点了点头，笑了。巫医警告他要照顾自己，如果他再中邪的话，巫医就还要重复这一治疗方法。从那天起，桑特人的妻子履行了他的职责。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篇桑特人的民间故事，题目是《懒惰的妻子》。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小知识：世界之最，最小的种子。最小的种子是一种陆生的懒科植物的种子。这种植物名字叫斑叶懒，植株矮小，具有短的根状茎。九月开花，花白色，小而芳香。它的种子没有皮乳，种子数量很多，但非常细小，小的像灰尘一样。每粒种子只有0.02克重，因此用这些种子来繁衍后代几乎是不可能的。一般用五性的分枝法来繁殖。自从1960年莫瑞尔首先成功的用植物组织培养的方法进行试管繁殖，目前已经发展到大约有35个属、150多种的懒科植物，可以用组织培养的方法来大量繁殖，使懒花生产达到了工业化。试管懒花也已经商品化。新加坡已经用组织培养等

0: 方法，每年外销兰花创汇200万美元。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小知识，世界之最，最小的种子。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这次普通话节目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会。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从印度时间5:15到6:45和16:17:30，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听众朋友们，你们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电视台免费的微信盘上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听众朋友们，今天是印度独立第八十周年，所以今天我们播送的是爱国主义。

印度的李光博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报告新闻：印度总统德劳巴迪摩尔姆表示，尽管世界多个地区战事不断，局势动荡，印度经济仍在向前发展，成为增长最快的主要经济体。总统在周五上发表80周年独立日临时演讲时指出，根据经济预测预计，印度经济增长率将超过全球平均增长率的2倍。他补充说，自力更生印度倡议进一步巩固了印度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的基础。总统强调，印度已经提前实现了部分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总统塔拉巴蒂摩尔姆还指出，国家利益是印度外交政策的基础，和平合作对话以及世界一家的理念。

前是印度外交政策的支柱。他表示，印度已与许多国家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以加强经济合作，并巩固相互关系。总统表示，印度正在全球南方国家中发挥领导作用，印度的国际地位也不断提升。穆尔姆总统表示，印度信奉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并努力确保国际社会在联合国及其他多边组织中获得适当的代表权。他表示，这一努力得到了许多国家的有力支持。总统在讲话中表示，学生是印度未来的建设者，每个人都必须为保障他们的未来做出贡献。他强调，随着公共考试成为学生获取机会的通道，政府正在采取全面措施改革这些考试。这些改革旨在彻底遏制公共考试中的不断不正当手段，使考试制度对青年而言更加透明、更加安全和值得信赖。印度新德里周五重申，查姆和克什米尔以及拉达克是印度不可分割和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印度外交部发言人兰迪亚·杰斯瓦尔昨晚在首都新德里向媒体介绍情况时表示，国际社会真正应当关注的问题是目前在巴孔、查姆和克什米尔实施的暴行，以及利用巴孔、查姆和克什米尔开展跨境恐怖主义活动。再回答一个问题时，加希瓦尔先生表示，印度过去几个月与阿富汗开展了多次接触。他强调，阿富汗方面已有多名部长及官员访问印度，这些访问推动了双方在发展合作、贸易和互联互通等领域的伙伴关系进一步加强。他补充说，印度与阿富汗有着长期关系，并期待进一步加强这些联系。关于孟加拉国在能源危机期间请求印度增加柴油供应一事，加斯瓦尔先生表示，印度与孟加拉国目前已有柴油供应安排。他补充说，对于孟加拉国提出的额外柴油供应请求，印度将综合考虑自身需求、炼油能力以及国内柴油供应情况进行评估。再回答另一个问题时，发言人表示，印度已邀请孟加拉国总理塔利格拉赫曼对印度进行双边访问。印度还邀请孟加拉国总理访问印度，参加金砖国家峰会的外长会议。关于外国捐赠管理法，发言人重申，涉及印度的立法事务属于内部事务，将由议会作出决定。关于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表示，印度对俄罗斯北方海航线日益表现出兴趣。发言人指出，印度与俄罗斯开展多方面合作，